0: 给四百块钱，还是就删了？可以，四片干的，想吃。再来一盘，想吃的是这个。再给四百块钱，还是？
1: 上面坐呗。
0: available. Available. 现在说 available. 现在就是。